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1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与黎巴嫩总统举行会晤，旨在达成公正且持久的和平。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表示，让我们为世上许多受迫害的基督徒祈祷。加里塔国家奖“天主之和平奖项”授予圣座。欧洲最高圣母太像在波兰科诺托皮耶落成。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8月20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黎巴嫩共和国总统奥恩。圣座新闻室在一份公告中提到这个消息。随后，黎巴嫩总统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杰拉格尔宗主教也在场。在亲切的会谈中，主要谈论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今年6月26日在华盛顿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此协议旨在确立黎巴嫩共和国南部的边界，并达成公正且持久的和平。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圣座在对文件的签署表示满意的同时，对于目前在落实过程中遭遇的困难表达了担忧，并保证支持种种朝着如此方向推进的努力。在黎巴嫩总统府网站上发布的一份公告中，奥恩总统再次感谢教宗梁十四世和圣座支持黎巴嫩的一切努力，尤其恳请继续支持贝鲁特的多项诉求，首先便是强制要求以色列落实6月26日签署的框架协议的条款。奥恩总统要求以色列停止日常袭击，这些袭击特别以黎巴嫩南部的平民基础设施和村庄为目标。为了重建那被摧毁的一切，并让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奥恩总统也要求以色列撤离占领区。在梵蒂冈的会晤与黎巴嫩南部格外高度紧张的时刻举行，尽管今年4月17日与以色列签署了暂时停火协议，但是在黎巴嫩南部的袭击事件并未停止。以色列认为打击的仅仅是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和人员，但是贝鲁特再三谴责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持续不断，黎巴嫩南部的未来仍处于政治僵局。在此背景下，由美国斡旋的第八轮会谈尚未确定日期。这一轮会谈的目的是要推进两国之间的框架协议，以确定迈向和平的路线图。纪念圣女亚加大的圣徒从君士坦丁堡迁移至西西里岛卡塔尼亚90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8月17日与卡塔尼亚主教座堂的感恩祭中达到高峰。主理这台弥撒的教宗特使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讲道中邀请众人，尤其为在世界许多地方因上主的名和他的福音而受迫害的弟兄姊妹祈祷。帕罗林书记首先表示，圣女亚加大不仅属于卡塔尼亚的历史，更属于天主的当下，并持续与天主子民同行。书记引用圣奥斯丁的教导，指出殉道者值得赞扬，是因为他们坚忍不拔。殉道者的鲜血不是失败的记号，而是促使教会得以持续开花结果的种子。为此，教宗特使欲请人们发现，圣女亚加大今天能激发信德，因为圣德不属于记忆中的博物馆，
却持续激发信、望、爱三德。在此机会上，帕罗林书记念及在世界许多地方遭受迫害的基督徒，他邀请众人为在世界许多地方因上主的名和他的福音而受迫害的弟兄姊妹祈祷，而且不要忘记，也存在一种我们蒙召承受的不流血的殉道。书记解释道，彰显基督无条件的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流血的殉道，另一种是或许比较隐晦，但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日常生活中体会到，即忠信的日常殉道。举例来说，夫妻在困境中守护他们的爱情，父母教导子女善度基督徒生活，青年不陷入肤浅表面的文化，思铎和度奉献生活者慷慨奉献一生，长者怀着医使之心忍受痛苦，以及那些默默在日常生活中选择正义而非妥协，选择真理而非图方便，选择宽恕而不报复的人。这就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说的日常成圣之道。加里塔国家奖迎来第48届，这一奖项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立于卡塔尼亚省阿奇雷亚莱湾的海滨小镇圣特克拉，今年选定的主题为恶与善，呈现了贯穿于人类历史始终对立的两种力量。本届评审团决定将天主之和平奖项授予圣座，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将作为象征性代表通过视频致辞参与颁奖。加利塔奖创意总监安东内洛穆斯梅奇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做出这一选择是为了彰显圣座在国际社会正经历特别艰难时刻之际所做的努力。在这个人类处境艰难的时期，我们认为理应向圣座颁发一个奖项，因为圣座尤其积极地传播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善的原则。穆斯梅奇强调，教宗梁十四世和帕罗林书记都特别重视这项使命，帕罗林书记也通过其高尚的外交工作予以推动。谈起今年的主题，穆斯梅奇指出，这是自人类起源以来便一直伴随着人的一种完全的二元对立。他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压迫一直是人类历史的特征，如今善的原则再次出现倒退，反之恶却展现出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位创意总监认为，我们正处于现代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我们此刻聚在这里并非偶然，此处是朝圣者祈祷的地方。波兰富沃茨瓦维科教区主教维特科夫斯基8月15日在克诺托皮耶举行的弥撒讲道中如此提到，他也强调了当天祝圣圣母玛利亚太像的意义，这是欧洲最高的一尊圣母像。维特科夫斯基主教指出，这座宏伟的圣母像矗立在痛苦圣母堂附近，数十年来信中一直在那里虔敬圣母，周边城镇的朝圣者前来这里敬礼圣母。提到慈悲圣母像所传达的讯息时，主教引用了教宗梁十四世今年六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圣家堂的弥撒讲道。在那个机会上，教宗说，当我们欣赏耶稣基督塔，举目仰望耶稣基督时，
他不止为我们揭示了关于天主的真理，也揭开了有关我们的真理。维特科夫斯基主教接着指出，在科诺诺皮耶，我们举目仰望圣母玛利亚，她指引我们走向天主。在这尊太像中，圣母玛利亚接纳我们，她俯下身来，张开双臂，邀请我们举目仰望高天。主教表示，如今许多人的目光只停留在尘世事物上，只关注自己。在科诺托皮耶为慈悲圣母像举行的祝圣仪式上，维特科夫斯基主教提到，这尊圣母像是捐助人格拉日纳和罗曼·科尔科克夫妇为表达个人感恩之情而奉献的。他说，因此我们向他们以及设计师、建筑师和建造者表示感谢。科诺托皮耶圣母太像树立在15米高的底座上，整尊圣母像高度超过55米，甚至比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基督像还高。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明天是圣母元后瞻礼。礼仪中赞美圣母的歌咏中唱道，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旁，站着悲伤的荣福玛利亚，天上母后和世界母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让我们赞颂圣母，默想的题目是，荣照升天之后，为我等起。

1805年，教宗比约七世特准若干地区在圣母升天八日清期后的主日上庆祝圣母元后瞻礼。到了教宗比约九世任职期间，批准了这个庆节的弥撒经文和日课经。这尊称主要在指明圣母地位的崇高和圣母在救恩史中与基督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对人类所完成的事工。圣母德叙道本里有12处称圣母为后，圣教会也有同样多的庆节庆祝圣母元后的光荣。1942年10月31日，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剧烈进行之时，教宗比约十二世遵循法蒂玛圣母的谕旨，将普世人类奉献给耶稣圣心。1944年5月4日，教宗统领普世教会在圣母升天后第八日颁定了圣母元后瞻礼的新弥撒经文和新日课经。教宗比约十二世在天上母皇通谕中做了详尽的示意，圣母一生作为天主的婢女，完全献身与圣子耶稣合作执行救赎世人的工作，虽被提升天，仍为世人不停地带到助佑天主儿女。他参与了天主救世的计划，分担了圣子的救赎工程，共同表达对人类的关爱，助佑基督信徒走基督之引的天国道路。圣母升天后，他站在他的圣子身旁，在所有受造物、所有在天上的受造物前受颂扬。他是天主圣子的母亲，

的爱子带到这个世界基督之母的肉身在坟墓里腐朽，所以将他的肉体和灵魂都提升进入天堂。圣母在所有受造物前被尊崇、被加冕，成为天地的元后。这正是我们在诵念《玫瑰经》荣父五端第五端所默想的。玛利亚为元后，包括又圣母经、万福天上母后、天皇后喜乐、圣母德绪祷文等等，这些祈祷和圣歌在整个历史都是向荣福童真玛利亚祈求，特别是在艰难的时刻祈求他的带导和祈求他的助佑。圣教会庆祝圣母元后瞻礼，赞美和歌颂圣母的崇高地位和殊恩义重，求圣母垂顾我们，驱善避恶，并求全能天主因着圣母的带导，赏赐我们脱免现世一切的危害，死后得享永生的真福。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三节，圣母也被尊称为无主的母亲。圣母生育了圣子，这圣子自降孕的一刻起，由于他的人性实在的与圣言结合，因而在人性来说也是万物之王、万物之主。所以圣若望达马森写道，当他成为造物主之母时，他真的成为了所有受造物之后。同样，我们可以说，天主借着加比厄尔总领天使首先宣告了圣母的元后身份。然而，荣福童贞玛利亚之所以应该被尊为元后，不只是因为她是基督之母，也是因为天主愿意她在我们永恒救赎的工程中担当一个特殊的角色。在履行这项救赎工程时，荣福童贞玛利亚最紧密地与基督联合在一起，至圣的玛利亚的尊严远超过所有其他的受造物，她的地位仅次于圣子耶稣，在一切受造物中位居首席。圣索弗罗纽歌颂说，童贞圣母啊，你超然于一切受造物之上，还有什么更胜于你的喜悦呢？还有什么比唯独你才由天主所领受的恩宠更尊贵呢？圣基梅纽斯赞美说，你的荣耀和尊严超然于众生之上，你的伟大使你比众天使更崇高。在这个庆日，充满光荣的玛利亚是被尊崇在所有受造物之上，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对我们这些在地气之谷的每一个人的母爱。他经常为我们担忧，经常以他母亲的祝福引导我们。他在世界各国几千次向世人显现，将天主的所有恩宠给予那些无论是在欢乐或悲伤时刻都向他倾诉的人，和在每一种情况下他都有无限的能力将恩宠给予所有的信众。他是基督之母、教会之母，而他也是我们

每一个人的母亲，因为她爱我们。借着圣母的带道，天主儿女接受了数不清的恩宠，她能给予我们最大的恩宠，就是和她爱子的相遇，因而认识天主的爱。她经常将我们导向她的爱子，她忠告我们，在庆祝圣事内寻觅耶稣，尤其是在感恩圣祭内，他也忠告我们常念玫瑰经，默想基督生命的奥秘，在基督的生命里感恩，忠信的感恩。荣福童真玛利亚是我们每个人的典范，我们被邀请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效法他。圣母为我们做了信仰的见证，天主会祝佑那些完全依赖信靠他的人，并能获得天主分配的恩宠和降福。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最重要的途径是求圣母的带道。在荣福童真玛利亚和平之后前，我们得到最能获得天主应允的有力带道。我们有一位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保护我们和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母亲的带道中跟随他。的确，借着圣母因蒙召升天而享有的光荣身份，圣母元后对全人类的关怀得以完全的发挥作用。圣母蒙召升天，不但实现了他与圣子的完全共荣，也使他与我们众人得以完全共荣。圣母玛利亚灵魂和身体蒙召升天，是天主对人的大爱，也是他的选择。圣母平凡的生活选择，也为我们每个人瞩目永生，追求救恩，将来获得灵魂和身体的复活升天树立了榜样。效法圣母玛利亚，听天主的话而去做，在每天的生活中做出信仰的选择，我们将来也会获得圆满的救恩。中国教友们最懂得感恩，最敬爱圣母，几乎所有的教友家庭都供奉着圣母像。中国教会建有多处圣母朝圣地，其中上海佘山圣母朝圣地和东吕圣母朝圣地闻名于世，那是圣母临在于中国教会的标志和降福。慈爱的天父，感谢你拣选玛利亚做你圣子的母亲，参与并接受你圣子带来的救恩，恩赐他灵魂身体同生天堂，获得圆满的救恩。请帮助我们效法圣母玛利亚，跟随主耶稣每天喜乐的生活，善度信仰生活，善尽责任，追求天堂永福。天上出现伟大的异象，一位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明星之冠。圣母玛利亚为我们开拓了通向天国的稳妥途径，让我们转向圣母的求助，她会伴随我们，帮助我们稳步前行。荣召升天之后，至圣玫瑰之后，安和之后，为我等祈。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1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与黎巴嫩总统举行会晤，旨在达成公正且持久的和平。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表示，让我们为世上许多受迫害的基督徒祈祷。加里塔国家奖天主之和平奖项授予圣座。欧洲最高圣母太像在波兰科诺托皮耶落成。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8月20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黎巴嫩共和国总统奥恩。圣座新闻室在一份公告中提到这个消息。随后，黎巴嫩总统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杰拉格尔宗主教也在场。在亲切的会谈中，主要谈论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今年6月26日在华盛顿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此协议旨在确立黎巴嫩共和国南部的边界，并达成公正且持久的和平。圣座西门市的公告指出，圣座在对文件的签署表示满意的同时，对于目前在落实过程中遭遇的困难表达了担忧，并保证支持种种朝着如此方向推进的努力。在黎巴嫩总统府网站上发布的一份公告中，奥恩总统再次感谢教宗梁十四世和圣座支持黎巴嫩的一切努力，尤其恳请继续支持贝鲁特的多项诉求，首先便是强制要求以色列落实6月26日签署的框架协议的条款。奥恩总统要求以色列停止日常袭击，这些袭击特别以黎巴嫩南部的平民基础设施和村庄为目标，为了重建那被摧毁的一切并让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奥恩总统已要求以色列撤离占领区。在梵蒂冈的会晤于黎巴嫩南部格外高度紧张的时刻举行，尽管今年4月17日与以色列签署了暂时停火协议，但是在黎巴嫩南部的袭击事件并未停止。以色列认为打击的仅仅是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和人员，但是贝鲁特再三谴责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持续不断，黎巴嫩南部的未来仍处于政治僵局。在此背景下，由美国斡旋的第八轮会谈尚未确定日期。这一轮会谈的目的是要推进两国之间的框架协议，以确定迈向和平的路线图。纪念圣女亚加大的圣徒从君士坦丁堡迁移至西西里岛卡塔尼亚90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8月17日与卡塔尼亚主教座堂的感恩祭中达到高峰。主理这台弥撒的教宗特使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讲道中邀请众人，尤其为在世界许多地方因上主的名和他的福音而受迫害的弟兄姊妹祈祷。帕罗林书记首先表示，圣女亚加大不仅属于卡塔尼亚的历史，更属于天主的当下，并持续与天主子民同行。书记引用圣奥斯丁的教导，指出殉道者值得赞扬，是因为他们坚忍不拔。殉道者的鲜血不是失败的记号，而是促使教会得以持续开花结果的种子。为此，教宗特使欲请人们发现，圣女亚加大今天能激发信德，因为圣德不属于记忆中的博物馆，
却持续激发信、望、爱三德。在此机会上，帕罗林书记念及在世界许多地方遭受迫害的基督徒，他邀请众人为在世界许多地方因上主的名和他的福音而受迫害的弟兄姊妹祈祷，而且不要忘记，也存在一种我们蒙召承受的不流血的殉道。书记解释道，彰显基督无条件的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流血的殉道，另一种是或许比较隐晦，但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日常生活中体会到，即忠信的日常殉道。举例来说，夫妻在困境中守护他们的爱情，父母教导子女善度基督徒生活，青年不陷入肤浅表面的文化，思铎和度奉献生活者慷慨奉献一生，长者怀着医使之心忍受痛苦，以及那些默默在日常生活中选择正义而非妥协，选择真理而非图方便，选择宽恕而不报复的人。这就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说的日常成圣之道。加里塔国家奖迎来第48届，这一奖项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立于卡塔尼亚省阿奇雷亚莱湾的海滨小镇圣特克拉，今年选定的主题为恶与善，呈现了贯穿于人类历史始终对立的两种力量。本届评审团决定将天主之和平奖项授予圣座，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将作为象征性代表通过视频致辞参与颁奖。加利塔奖创意总监安东内洛·穆斯梅奇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做出这一选择是为了彰显圣座在国际社会正经历特别艰难时刻之际所做的努力。在这个人类处境艰难的时期，我们认为理应向圣座颁发一个奖项，因为圣座尤其积极地传播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善的原则。穆斯梅奇强调，教宗梁十四世和帕罗林书记都特别重视这项使命，帕罗林书记也通过其高尚的外交工作予以推动。谈起今年的主题，穆斯梅奇指出，这是自人类起源以来便一直伴随着人的一种完全的二元对立。他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压迫一直是人类历史的特征，如今善的原则再次出现倒退，反之恶却展现出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位创意总监认为，我们正处于现代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我们此刻聚在这里并非偶然，此处是朝圣者祈祷的地方。波兰富沃茨瓦维科教区主教维特科夫斯基8月15日在克诺托皮耶举行的弥撒讲道中如此提到，他也强调了当天祝圣圣母玛利亚太像的意义，这是欧洲最高的一尊圣母像。维特科夫斯基主教指出，这座宏伟的圣母像矗立在痛苦圣母堂附近，数十年来信众一直在那里虔敬圣母，周边城镇的朝圣者前来这里敬礼圣母。提到慈悲圣母像所传达的讯息时，主教引用了教宗梁十四世今年六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圣家堂的弥撒讲道。在那个机会上，教宗说，当我们欣赏耶稣基督塔，举目仰望耶稣基督时，
它不止为我们揭示了关于天主的真理，也揭开了有关我们的真理。维特科夫斯基主教接着指出，在科诺诺皮耶，我们举目仰望圣母玛利亚，她指引我们走向天主。在这尊太像中，圣母玛利亚接纳我们，她俯下身来，张开双臂，邀请我们举目仰望高天。主教表示，如今许多人的目光只停留在尘世事物上，只关注自己。在科诺托皮耶为慈悲圣母像举行的祝圣仪式上，维特科夫斯基主教提到，这尊圣母像是捐助人格拉日纳和罗曼·科尔科克夫妇为表达个人感恩之情而奉献的。他说，因此我们向他们以及设计师、建筑师和建造者表示感谢。科诺托皮耶圣母太像树立在15米高的底座上，整尊圣母像高度超过55米，甚至比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基督像还高。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明天是圣母元后瞻礼。礼仪中赞美圣母的歌咏中唱道，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旁，站着悲伤的荣福玛利亚，天上母后和世界母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让我们赞颂圣母，默想的题目是，荣照升天之后，为我等起。

1805年，教宗比约七世特准若干地区在圣母升天八日清期后的主日上庆祝圣母元后瞻礼。到了教宗比约九世任职期间，批准了这个庆节的弥撒经文和日课经。这尊称主要在指明圣母地位的崇高和圣母在救恩史中与基督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对人类所完成的事工。圣母德叙道奔历有12处称圣母为后，圣教会也有同样多的庆节庆祝圣母元后的光荣。1942年10月31日，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剧烈进行之时，教宗比约12世遵循法蒂玛圣母的谕旨，将普世人类奉献给耶稣圣心。1944年5月4日，教宗通令普世教会在圣母升天后第八日颁定了圣母元后瞻礼的新弥撒经文和新日课经。教宗比约12世在天上母皇通谕中做了详尽的示意，圣母一生作为天主的婢女，完全献身与圣子耶稣合作执行救赎世人的工作，虽被提升天，仍为世人不停地带到助佑天主儿女。他参与了天主救世的计划，分担了圣子的救赎工程，共同表达对人类的关爱，助佑基督信徒走基督之引的天国道路。圣母升天后，他站在他的圣子身旁，在所有受造物、所有在天上的受造物前受颂扬。他是天主圣子的母亲，免受原罪的玷污。他把救赎全人类的天主圣子耶稣基督带到这个世界。在圣母的一生，他忠信于天主的救世计划，将自己的意愿与天主的意愿联合一气，并在生命的每一时刻都说，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在圣母去世后，天主并不容许那将他的爱子带到这个世界基督之母的肉身在坟墓里腐朽，所以将他的肉体和灵魂都提升进入天堂。圣母在所有受造物前被尊崇、被加冕，成为天地的元后。这正是我们在诵念《玫瑰经》荣父五端第五端所默想的：玛利亚为元后，包括又圣母经、万福天上母后、天皇后喜乐、圣母德叙祷文等等，这些祈祷和圣歌，在整个历史都是向荣福童真玛利亚祈求，特别是在艰难的时刻，祈求她的带导和祈求她的助佑。圣教会庆祝圣母元后瞻礼，赞美和歌颂圣母的崇高地位和殊恩义宠，求圣母垂顾我们驱善避恶，并求全能天主因着圣母的带导赏赐我们脱免现世一切的危害，死后得享永生的真福。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三节，圣母也被尊称为无主的母亲。圣母生育了圣子，这圣子自降孕的一刻起，由于他的人性实在的与圣言结合，因而在人性来说也是万物之王、万物之主。所以圣若望达马森写道，当他成为造物主之母时，他真的成为了所有受造物之后。同样，我们可以说，天主借着加比厄尔总领天使首先宣告了圣母的元后身份。然而，荣福童真玛利亚之所以应该被尊为元后，不只是因为她是基督之母，也是因为天主愿意她在我们永恒救赎的工程中

之上，还有什么更胜于你的喜悦呢？还有什么比唯独你才有天主所领受的恩宠更尊贵呢？圣基梅纽斯赞美说，你的荣耀和尊严超然于众生之上，你的伟大使你比众天使更崇高。在这个庆日，充满光荣的玛利亚是被尊崇在所有受造物之上，她永远都不会忘记她对我们这些在地气之谷的每一个人的母爱。她经常为我们担忧，经常以她母亲的祝福引导我们。她在世界各国几千次向世人显现，将天主的所有恩宠给予那些无论是在欢乐或悲伤时刻都向他倾诉的人，和在每一种情况下他都有无限的能力将恩宠给予所有的信众。他是基督之母，教会之母，而他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因为他爱我们。借着圣母的带道，天主儿女接受了数不清的恩宠，他能给予我们最大的恩宠，就是和他爱子的相遇，因而认识天主的爱。他经常将我们导向他的爱子，他忠告我们，在庆祝圣事内寻觅耶稣，尤其是在感恩圣祭内，他也忠告我们，常念玫瑰经，默想基督生命的奥秘，在基督的生命里感恩，忠信的感恩。荣福童真玛利亚是我们每个人的典范，我们被邀请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效法他。圣母为我们做了信仰的见证，天主会祝佑那些完全依赖信靠他的人，并能获得天主丰沛的恩宠和降福。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最重要的途径是求圣母的带道。在荣福童真玛利亚和平之后前，我们得到最能获得天主应允的有力带道。我们有一位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保护我们和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母亲的带导中跟随他。的确，借着圣母因蒙召升天而享有的光荣身份，圣母元后对全人类的关怀得以完全的发挥作用。圣母蒙召升天，不但实现了他与圣子的完全共荣，也使他与我们众人得以完全共荣。圣母玛利亚灵魂和身体蒙召升天，是天主对人的大爱，也是他的选择。圣母平凡的生活选择也为我们每个人瞩目永生，追求救恩，将来获得灵魂和身体的复活升天树立了榜样。效法圣母玛利亚，听天主的话而去做，在每天的生活中做出信仰的选择，我们将来也会获得圆满的救恩。中国教友们最懂得感恩，最敬爱圣母，几乎所有的教友家庭都供奉着圣母像。中国教会建有多处圣母朝圣地，其中上海佘山圣母朝圣地和东吕圣母朝圣地闻名于世，那是圣母临在于中国教会的标志和降福。慈爱的天父，感谢你拣选玛利亚做你圣子的母亲，参与并接受你圣子带来的救恩，恩赐他灵魂身体同生天堂，获得圆满的救恩。请帮

祝我们效法圣母玛利亚，跟随主耶稣每天喜乐的生活，善度信仰生活，善尽责任，追求天堂永福。天上出现伟大的异象，一位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12颗明星之冠。圣母玛利亚为我们开拓了通向天国的稳妥途径，让我们转向圣母的求助，她会伴随我们，帮助我们稳步前行。笼罩升天之后，至圣玫瑰之后，安和之后，为我等祈。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2日星期六，圣母元后站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表示，科技创新应有爱的指引，以健全法律维护人的尊严。波兰朝圣者的大巴在匈牙利发生交通事故，教宗为罹难者祈祷。黎米尼主教安瑟尔米指出，教宗帮助建设爱的文明。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立法者的职责，对科技的依赖，以及扶持家庭的政策。教宗梁十四世8月21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国际天主教立法人员。

前网络年度会议与会者在讲话中谈论这三个层面。本届会议主题是人类尊严与人工智能挑战、机遇和监管。面对在场的天主教立法人员，教宗表明，每个科技成就都提出一个道德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更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在这方面，教宗重申教会社会训导的原则是每个人不可侵犯的尊严、共同福祉、财务的普遍用途、辅助原则、团结互助，并指出这些原则乃是分辨的可靠准绳。健全的法律应当鼓励科学与科技创意，同时捍卫基本人权和自由，它应当保护使用者不受剥削，维护个人隐私，确保使用新兴科技时的透明度，并保证新科技促进民主体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有力的法律框架、独立的监管机制、有素养的用户，以及不放弃自身责任的政治体系。接着，教宗谈及科技依赖的新形式，包括贫穷国家愈加依赖富裕国家的情况。他说，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提高警觉，以免创新变成意识形态或经济殖民的另一个载体。关于难以察觉的科技载制形式，教宗举例道，算法决定了谁才能被看见，数字平台塑造了公共舆论却不被问责，以及劳动者的尊严屈服于系统的优化。如此发展透露出那企图宰制而不服务的古老诱惑有了一个新面孔。说到教会所倡导的爱的文明，教宗敦促天主教立法者推动一些扶持婚姻和家庭的政策，支持家长的教育使命，让年轻人能有信心展望未来。这是因为在家庭里，我们学会信任先于算计，慷慨先于竞争，对话先于分裂，去爱先于权力。教宗最后希望人的智能受到智慧的光照，政治权力得到良心的带领，以及科技创新能有爱的指引。唯有如此，人工智能才不会成为人的对手，却是共同福祉的仆役。一辆载有波兰朝圣团的巴士从梅久戈耶返回波兰时，在匈牙利发生交通事故，导致12人死亡，10人受重伤。教宗梁十四世得知这悲惨交通事故的消息后深感悲痛，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朝圣者所属的普热梅希尔教区和热舒夫教区的主教们的唁电中，教宗向那些受这悲惨事故影响的人表达精神上的关怀。教宗提到，这些弟兄姊妹在信仰朝圣之旅的回程中结束了他们在尘世的旅途，教宗为他们献上特别的祈祷，将他们托付给天主的仁慈，并恳求上主赐予他们的家庭慰藉。最后，教宗祈求琴斯托霍瓦圣母的转导，将所有人托付于天主，并颁赐宗座降服，作为父亲般的关怀和基督信徒望德的记号。8月15日至16日夜间，这辆载有波兰朝圣者的大巴在匈牙利梅佐克雷斯特斯地区 M3 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
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据初步调查显示，这辆载有59人的巴士在行驶过程中驶离路面，侧翻在路边的沟渠中。事故原因可能是与司机疲劳驾驶有关。波兰和匈牙利主教团也表达了他们的哀悼之情，并保证为伤亡者祈祷。教宗梁十四世将于今天8月22日慕宁访问李米尼，并参加由共荣与释放团体举办的第47届各民族友谊大会。此外，他还在主教座堂与大约650名病患、残疾人士和得到明爱会照顾的贫困者会面。最后，他将在港口广场上主持弥撒，结束当天的慕宁访问。44年前，即1982年8月29日，若望保罗二世教宗来到李米尼，出席了各民族友谊大会，并在位于港口的广场为20万信众主持了弥撒圣祭。目前，李米尼教区正翘首期盼教宗梁十四世的到来。该教区主教安瑟尔弥向本新闻网表示，教宗的这次来访将给青年和那些好奇想看到教宗的人留下深刻影响。李米尼是夏季旅游之都，据报纸和统计数据显示，每年这4个月里约有700-800万人来此度假。安瑟尔弥主教说，这对李米尼教会而言是一个做见证、接待、善于对话和懂得如何相处的挑战。这些游客来自世界各地，来自整个欧洲和全意大利。教宗在李米尼的访问将从各民族友谊大会开始。安瑟尔弥主教说，毫无疑问，大会这一周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不仅有丰富的文化和许多展览，更重要的是有众多的人、志愿者和许多青年参与。主教认为，教宗的临在首先是鼓励、给予希望，邀请众人继续寻找那推动着群星的爱。正如本次大会主题所提到的，主教接着指出，这有益于所有人，尤其是对青年而言。我觉得这些青年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鼓励他们积极向善，让爱的文明胜过实力至上的文化。就如教宗在通谕中所说的，教宗出席各民族友谊大会后，将在李米尼主教座堂会见最脆弱群体和病患。安瑟尔弥主教指出，他们和那些有需要的人应是教宗教会生活和整个社会关怀的中心，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当天教宗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在港口主持弥撒。1982年，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也是在此举行的礼仪。安瑟尔弥主教指出，圣体圣事是这一整天中最重要的时刻，是教会生活和每位基督徒生活的一整天中最重要的时刻。我认为对教宗而言也是如此。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是圣体圣事的第一部分，基督爱的标记，面饼与酒。今天我们讲圣体圣事的第二部分，耶稣实质临在于饼酒行中。路加福音22:19告诉我们，耶稣在来到世上，完成救赎世人的工程，回归天父时，以建立圣体圣事的方式，要世人纪念他。通常圣经所指的纪念，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而已。圣经所指的纪念，更包括宣扬天主为人类完成的奇迹义事。当教会以礼仪庆典及感恩圣事来纪念救主为人类所完成的逾越工程时，我们不只是在回忆往事，更是在宣扬天主的大能。而且很奇特的是，在这宣扬中，耶稣就真实地临在于面饼和葡萄酒的标记中。因此，纪念在新约圣经中取得了一个新的含义。当教会举行感恩圣事，也就是纪念基督的逾越奥基时，这奥基就临在于圣体圣事内，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次性牺牲是万古长新的，一次又一次的临在于圣体圣事内。因此，每次在祭台上举行的感恩圣事，都是在为人类执行并实践得救的工程。由于感恩祭是纪念基督的逾越奥基，它本质上是一个祭献。这祭献的特质从基督建立圣体圣事的话语中清晰可见。路加福音22:19-20记载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以及这杯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约。在感恩祭中，基督交付的身体，正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舍掉的身体。他所交付的血，正是他在十字架上为大众倾流以赦免罪过的宝血。因此，感恩圣事又称圣体圣事，是真正的祭献。它使十字架的祭献临在于庆典中，它纪念这一祭献，并将其救赎的果实赋予我们。基督，我们的天主，以代祷者的身份死在十字架祭台上。他借此牺牲，一次而永久地将自己奉献给天父，为人类完成永恒的救赎。然而，基督不愿他的司祭职因死亡而中断，于是在最后晚餐中，即他被交付的那一夜，耶稣顺应世人人性的需求，愿意留给教会他钟爱的敬佩，一个有形可见的祭献。一方面，基督愿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一次而永久的流血祭献，能不断地重新临在，直到世界的终结，
另一方面，他愿这祭献的救赎功效落实于我们身上，以赦免我们每日所犯的罪过。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祭献与教会在圣事礼仪中所举行的感恩祭是同一的祭献。基督在十字架上奉献了自己，而如今他借着司祭继续奉献自己。唯一的区别在于，昔日他以流血的方式在十字架的祭台上奉献了自己，如今在弥撒中却以不流血的方式奉献自己。感恩祭也是教会的祭献，作为基督肢体的教会，也就是全体信友参与他元首的祭献。教会协同基督完全奉献自己，他与基督结合在一起，为全人类向天父献上祭献。在感恩祭中，既然基督的祭献也是他肢体的祭献，那么信友的生活、赞颂、痛苦、祈祷和工作便都与基督的奉献完全结合，并由此获得新的价值。基督的祭献临在于祭台上，使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能与他的奉献结合，直到他的再度来临。今天信有属神的祭献，正是通过司铎的职务与基督祭献的结合而得以圆满完成。另外，与基督祭献相结合的不仅只是现世的信友，也包括那些已在天上受享荣福的信友。教会在感恩祭中纪念圣母玛利亚及所有男女圣人，联合他们一起奉献感恩祭。教会在感恩祭中也为那些在基督内世世但尚未完全进化的炼灵献祭，祈愿他们早日进入基督的光明与平安。圣奥斯定的母亲圣父莫尼加在去世前曾向他的两个儿子说，把这身体葬在任何地方，不要为他操心，我只要求你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在主的祭台前纪念我。由此我们看见那位曾受难受死而复活，现今坐在天父右边的天主子基督耶稣，今日以不同的方式临在于他的教会中，在他的圣言内，在教会的祈祷中，在贫穷、病苦及被囚的人身上，在他所建立的圣事内，特别是在弥撒感恩圣祭中，并临在于圣职人员身上。然而，他最独特的临在是在圣体圣事的饼酒形下。基督在圣体圣事中的临在是独特的，这独特的临在使圣体圣事超越了其他圣事，成为信友灵性生活的巅峰与终极目标。事实上，所有其他圣事最终都指向圣体圣事，即与基督的共荣结合。在圣体圣事内，
完整的基督，也就是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与天主性，真正确实且实质地蕴藏其中。我们称这种灵在为真实的。这并不是说基督以其他方式的灵在不真实，而是因为这种灵在最为卓越，因为它是实质的且完整的灵在于圣体圣事内。基督是借着饼酒转化为他的体血，而灵在于圣体圣事内。教父们确认这是教会一贯的信仰，首先是圣神的行动。在呼求圣神的祷词里，教会祈求圣父派遣他的圣神降临于饼酒之上，使之借着圣神的德能成为基督的体血，并使那参与感恩祭圣宴的人合而为一。其次是借着基督的话，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司铎祝圣饼酒，使之发生实体转变，而成为基督的体血。正如金口圣若望所言，在感恩圣祭中，使所奉献的饼酒成为基督体血的，不是人，而是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自己。特立腾大公会议综合天主教的信仰声明道：因为我们的救主基督说过，他在面饼行内所奉献的，真是他自己的身体。所以，教会一直确信，如今在这神圣大公会议再度予以宣布，借着饼与酒的被祝圣，饼的整个实体被转变成为我主基督身体的实体，酒的整个实体被转变成为他宝血的实体。这种转变，天主教会恰当的、正确的称之为饼酒的实体转变。基督在感恩圣事中的临在，始于祝圣饼酒的那一刻，同时祝圣的饼酒行持续多久，基督的临在就持续多久。基督是整体完全的临在于饼行及酒行内，而且整个的完全的临在于每一份之内，所以掰饼并不把基督分开。为了表达对基督真实临在于饼酒行下的崇敬，信友在各项圣体敬礼中特别以屈膝或伸鞠躬来轻崇朝拜主基督。自始以来，天主教会在弥撒内外的圣体朝拜，还包括及细心的保存祝圣后的圣体、明公圣体，让信友隆重朝拜，以及举行圣体游行等。领在于圣体圣事内的是基督真实的肉身和基督真实的宝血。圣多马斯说，我们不能靠感官，而只能靠信德来理解这种临在，但信德却要依靠天主的权威。
今天圣体圣事的第二部分，耶稣实质临在于饼酒行中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圣体圣事的第三部分，感恩圣事的程序。

0: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